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 50 PA 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九二"。

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好客是真情。
1: 锁定，请锁定。
2: 跟九二八同频共振。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3: FM 92.8
2: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

碱水要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 50 PA 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乐。

0: 心灰要虔诚，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你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

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不知道为了什么，有时候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中午12点。
0: 聆听教育声音，传递教育力量，听见历城教育。本节目由 FM 92.8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用声音讲述故事，听。

0: 日声传递真情，我是主持人苏冰，一起来关注本周历城教育热点资讯。为全面搭建全区班主任互学互鉴、同台竞技的成长平台，5月19号，2026年历城区中小学班主任育人关键能力展示提升活动在信轩小学举办，来自全区中小学校的48名班主任参赛。5月20号是全国学生营养日，华山第三小学以营养日为契机，精心策划开展丰富多样的营养主题系列教育活动，以趣味科普、课堂宣讲、日常倡议等多种形式，把实用易懂的营养知识带进课堂，融入校园点滴生活，用心守护队员们身心健康，助力队员们向阳成长，逐梦前行。5月16号，历城区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第8次工作组开展健康护航、生命向美主题思政实践活动，教育引领少先队员沉浸式学习健康知识，感悟生命真谛。近期以润德育心、化成育行为主题的逸轩学校三化三试德育成果展示活动顺利落幕。本次活动系统呈现了学校在推进德育工作三化三试建设过程中深度融合办学育人理念，彰显校园特色的探索实践与丰硕成效，为在全区中小学生群体中厚植崇尚好奇、勇于想象、乐于创新的浓厚氛围，系统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实践创新能力。5月17号，历城区首届稼轩杯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创新创意展示赛在信轩小学成功举办。以上教育资讯由嫣然编辑，苏冰播报，感谢收听。
1: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1: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1: 却又自然而然。
2: FM92.8
1: FM92.8
2: 发现好音乐，
1: 发现好音乐。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十是咱们中国。

0: 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清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哦，热啊！哎，你看我收了哦。
3: 这谁不会？

0: 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今晚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0: 木木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

0: 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家都是。
1: 不是你就那一句，你说我比你帅气，那是你明明比我女。
2: 我觉得你不要后面的我时代那个有点怪。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59。

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个加，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还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办法呀？
4: 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5: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6: 光伏种植项目，
7: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6: 月薪2分，
5: 周期
0: 他都走了

疫苗。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73500。

0: 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下午三点。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3: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3: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92.8， 发现好音乐。
4: 每一年喺呢个生日，我总系想成为第一个祝福你嘅人。就算我唔可以俾你幸福，但我都想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你永远在我最需要的时候陪伴我。在我们不能说情人节快乐之后，还好我还能说生日快乐。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个加，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

纯就对了。 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

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针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个加，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2.8 历城公会时间。为普惠工会职工会员贯彻忠诚党的事业，竭诚服务职工的工作理念，历城区总工会开设工会会员生日点歌节目，每月在市总齐鲁工会开展的生日有礼活动中选取中奖会员，同时在历城成发集团当月生日会员中选取幸运会员，定制专属生日祝福。春意藏，夏初长，五月是春的尾声，是夏的序章，浅夏悠悠，静享安然。让我们一起祝福生日有礼中奖会员：全福街道高成林、吴晨，东风街道王长新，王舍人街道张倩，唐野街道李东润，区机关工委吕荣耀，区财政局孙孝军，区发改局周莹、郭帅，区总工会侯祥荣、寇文宇、赵永杰，区交通运输局杜建，区旅游发展中心王全巧，唐王卫生院周建伟，刚城第二幼儿园朱燕飞，义安小学孔令轩，红楼实业林宇，爱尔眼科雷玉、马杰超，亚米餐饮高方，历城建设集团严世旭，环墨科技王婷婷。让我们一起祝福历城成发集团幸运会员高峰、张茂勇、程菲菲、马妍妍、崔媛媛、丁苗苗、安德森、林书伟、方成静、江波、韩伟、彭福玉、秦秀良、田晨彤、李广月、刘光耀、白新平、王远通、潘春阳、严旭、张静宇、秦琼杰、韩宏志、刘海东、屈文杰、陈颖、张新成、张岩、杨雅晴。
1: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一首杨宗纬的《洋葱》送给你们，祝福五月生日的你们眉眼舒展，万事从容。

聆听教育声音，传递教育力量，听见历程教育。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八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用声音讲述故事，听师生传递真情。我是主持人苏冰，一起来关注本周历城教育热点资讯。为全面搭建全区班主任互学互鉴、同台竞技的成长平台，5月19号，2026年历城区中小学班主任育人关键能力展示提升活动在信宣小学举办，来自全区中小学校的48名班主任参赛。5月20号是全国学生营养日，华山第三小学以营养日为契机，精心策划开展丰富多样的营养主题系列教育活动，以趣味科普、课堂宣讲、日常倡议等多种形式，把实用易懂的营养知识带进课堂，融入校园点滴生活，用心守护队员们身心健康，助力队员们向阳成长，逐梦前行。5月16号，历城区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第8次工作组开展健康护航、生命向美主题思政实践活动，教育引领少先队员沉浸式学习健康知识，感悟生命真谛。近期以润德于心、化成于行为主题的义宣学校三化三市德育成果展示活动顺利落幕。本次活动系统呈现了学校在推进德育工作三化三市建设过程中深度融合办学育人理念，彰显校园特色的探索实践与丰硕成效，为在全区中小学生群体中厚植崇尚好奇、勇于想象、乐于创新的浓厚氛围。

0: 系统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实践创新能力。5月17号，历城区首届驾轩杯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创新创意展示赛在信轩小学成功举办。以上教育资讯由嫣然编辑，苏冰播报，感谢收听。
1: 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 ，FM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针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清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个加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得过我的，我干什么呀？
1: 精神胜利法了。
0: 那我就只能精神胜利法了。那么如果碰到打不过我的，或者比我弱的，我干什么？
2: 放肆欺辱。
0: 非常好，尽情的欺辱。请问各位同学，这部作品当中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除了阿 Q 还有没有其他人？
3: 这些闲人们对灶太爷毕恭毕敬，甚至在阿 Q 觉得自己和灶太爷攀上亲的时候，对阿 Q 也不敢得罪，但平时的时候确实会揪阿 Q 辫子去碰阿 Q 的头，去打阿 Q 抢他的钱财，所以这些闲人们也是这样很怪异的。而王胡其实也是这样的人，他对于其他人嘲笑他觉得他长得丑这件事情并没有给予很强烈的反击，但是会打阿 Q。
0: 非常好，请坐。接下来倪老师问一个拷问灵魂的问题，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只在小说中吗？小说外有没有？思考一下，通过这个行为准则挖掘一下行为准则背后起作用的思想观念。大家觉得当一个人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时候，他的背后是怎样的思想观念？
4: 等级观念，他认为人是分为三六九等的。
0: 非常好，这就是背后的思想观念。首先把人分等级，其次等级高的人对于等级低的人是可以怎样的呀？尽情欺辱。等级低的人对于等级高的人的欺辱只能干嘛？甘于忍受。那么鲁迅在小说中批判的只有阿 Q 吗？很多同学都摇头。还批判了谁？
5: 欺软怕硬，然后专挑软柿子捏的人嘛。有一天变成地位很高的人，他们也同样会有报复心理。
0: 他是一个人群，是不是？
5: 对，是的。
0: 批判的只是人吗？
6: 批判的是一种封建的人的等级思想吗？
0: 很好，那么我们来解决下一个小问题。你请坐。鲁迅在小说中对阿 Q 只有批判。
4: 我觉得鲁迅其实在小说中对阿 Q 还有深深的这种悲悯之情的，因为在当时的这种时代背景还有社会背景之下，如果他没有一点阿 Q 精神，在这样一个人人欺软怕硬的时代，他其实是只能郁郁寡欢无以为继的，所以他只能用一些这种精神胜利法来让自己的日子可以过下去。
0: 其实在怒其不争前面一定会有哀其不幸的。刚才各位同学们的回答组合起来，就是鲁迅先生塑造阿 Q 这一形象的意义。一方面是批判精神胜利法的这一种自欺欺人的自我麻痹的国民劣根性，另外一方面也对这些人群表示自己的同情。这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应该具备的光芒万丈的人文主义的情怀。今天的课就到这边，各位同学下课。同学们再见。
7: 感觉老师讲得很生动也很全面。
8: 我感觉倪老师是一个非常幽默而且还开朗的人，
7: 他会补充一些课本上没有的东西，会让学生自己去探索，自己去思考，
8: 也会带我们阅读，会画那个思维导图，更快速地帮助读者了解这篇文章以及人物形象。
9: 我觉得鲁迅的文章一般是比较深奥的，而倪老师这次的讲课很完美地解决了这次的问题。
10: 你想鲁迅要叫阿 Q 应该怎么叫？
11: 阿贵嘛，从那个序里边是有提示的。其实我叫阿 Q 也有一点自己的想法，这个在这个里边，因为序里边这个我，他在着力的去考证这个阿 Q。考证到最后发现只有这个阿字能考得出来
10: 啊。对。
11: 那么我想，或许角色里边的那个我，要用这个 Q 这个代号。
10: 他为什么用 Q 呢？
0: 可能这个蕴含了鲁迅先生反讽在这个里边。
10: 要是反讽为什么是用 Q？
0: 这我就不知道了。
10: 这里头有一个知识点特别有意思，鲁迅先生不是后来在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里头也工作过吗？浙江方言他那个贵还不是标准的贵，当时民国政府就是叫读音统一会，准备国语统一读音了，但这个事情一直到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才开始正式发布，那个时候没有汉语拼音系统，用的是拉丁字母注音，拉丁字母注音系统里头它首字母就是 QQUEI， 所以他取他首字母就变成了 Q。
0: 长知识了。
2: 那么贵这个读音鲁迅是肯定的，只不过不知道他是出生在什么时候。八月的话是桂花的桂，你看鲁迅就暗示了这个人什么时候生的人家都不知道。因为中国人很讲究生辰八字的，
10: 对
2: 不对啊？
10: 一切未知。
2: 他如果有个哥哥叫阿富的话，那么他应该叫
10: 富贵的贵，
2: 富贵的贵。
10: 哎，
2: 这里又点明了他不是说真的考生，他就是这个人家人都没有的，所以在语文课上的应该提一下的。
10: 鲁迅先生过去一百年了，针对当时的中国情况他写的国民性的批判呢，真正的经典是可以跨越时间的长河，真正的读书，真正的好的书，我们都是在经典的作品里过了自己的一生。对不对？我们来看看文涛老师的得票数。哇，39票，非常高的一个票了。
2: 倪老师的课程真的很优秀，一比的话我自己就太单薄了。
12: 我自己也很享受，今天听了好多好多非常精彩的这个课，光听这些课我都觉得已经是很棒了，我以后就可以复制粘贴给我自己的学生了。
13: 下期拿手一课又会有什么样的精彩课堂呢？
14: 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15: 破解牙膏，使用认知盲区。
16: 随着牙膏技术的创新，在牙膏中添加相应的功效成分，可使牙膏具有相应的功效。如添加氟化物，可以发挥一定的防龋功效等。但应注意的是，在我国牙膏全部参照有关普通化妆品的规定进行管理，任何牙膏都无法治疗口腔疾病。以龋病为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龋齿，是口腔中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在龋齿发生初期，牙釉质表面开始脱矿，龋齿的发展进程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牙齿发生龋损后是不可再生的。使用含氟牙膏刷牙可增强牙齿的抗龋能力，但不能逆转龋齿的发展进程，而且长期的牙龈疾病导致牙龈组织被破坏，进而引发牙齿松动，需要进行专业的口腔检查、诊断和治疗。所谓通过使用牙膏刷牙来修补牙洞闭合、牙缝稳固、牙松动，均无科学依据。
14: 人民药监为人民。
17: 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
18: 我们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15、17，预计将投资约50000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0: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2: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1: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2: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四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4: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1: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4: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6: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5: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

0: 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1: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2: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4: 在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多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5: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6: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7: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8: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9: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0: 我们合作社他已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2: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11: 教育部、财政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5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2: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11: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三年

0: 人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 19.8 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3: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0: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3: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000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0: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我是彭博。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经济运行、中央巡视整改落实等事项。林武主持并讲话。
2: 第38期山东干部讲堂开讲，林武、周乃祥出席。
1: 山东畅通金融服务微循环，打通助企发展快车道。
2: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山东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携手筑牢生物多样性安全屏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东台消息，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求是》杂志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一季度经济形势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像抓工业一样抓紧抓实服务业，在推动投资止跌回稳上持续加力，以六张网为抓手，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好中俄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深化与俄罗斯地方交流合作。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要求，深入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努力开创全省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坚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会议研究了中央巡视整改工作，强调要坚定扛牢政治责任，按照既定目标，有力有序推进整改工作，巩固拓展整改成效，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落地。会议听取了全省重点整改任务推进落实督导情况汇报，强调要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建立常态化督导机制，压紧压实整改责任，以钉钉子精神一抓到底。会议审议了山东省贯彻落实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报告整改方案，研究了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工作，强调要认真抓好督查发现问题整改，精准有效追责问责，举一反三，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要加大多污染物协同减排，推动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2: 山东台消息，今天下午第38期山东干部讲堂在山东大厦开讲，省委书记林武、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受邀做报告。林毅夫系统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

0: 详细解读了心智生产力的丰富内涵和精髓要义，依托新结构经济学视角，深入探讨了因地制宜发展心智生产力的重点方向和重要举措，并就以心智生产力推动山东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出意见建议。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锚定走在前挑大梁，深入实施工业经济头号工程，因地制宜发展心智生产力，持续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奋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
1: 以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为牵引，山东综合运用流程再造、服务集成、数据赋能等方式，打造更多企业认可、群众满意的服务场景，塑强民事无忧、企事有解、政事高效品牌，提升政务服务效能。请听报道。
2: 大型实景马站演绎国事汉山河是临沂今年新推出的沉浸式文旅项目，总投资2亿元，凭借全国首创的环场跑马赛道和丰富业态，吸引了超过10万名游客前来打卡，能够抢在年初投入运营，靠的是审批提速。临沂琅琊古城副总经理蒋月：
3: 现在我们只需要提供一套材料，一次上传，消防验收、规划核实这些手续都能同步推进。如果按照以往的程序，光验收这块至少就得跑住建、规划等好几个部门，最少也得3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验收完，就会错过旅游的黄金期。
2: 项目验收需完成规划核实、质量监督、消防验收等6个环节，涉及规划、住建、审批、消防等6个部门。过去，企业需要挨个单位提出申请，挨个部门对接，等待不同部门上门验收。临沂市河东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投资项目科科长孙若红：
4: 今天规划过来验收了，然后过了几天，住建又来验收。就造成了企业的重复接受好几个单位的这个验收，增加了企业的负担。
2: 精准聚焦审批痛点，临沂推出联合验收一件事改革，将验收所需的32项材料精简至15项，线下整合消防、规划、审批等多部门验收力量，线上创新推行一次申请、统一受理、集中反馈模式，统一调配、统一行动。临沂市河东区行政审批服务局3级主任科员张学莲：
4: 借助预约系统调度，实现了集中上门，企业不用再分别对接多个部门，我们的服务团队一次上门就能完成验收。
2: 小切口改革撬动政务服务整体质效大跃升。前不久，山东租赁土地项目开工一件事改革上榜国家住建部、自然资源部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受益于这项由山东率先探索并向全国推广的改革，济南金德利食品产业园租地建设的厂房正在加快推进。山东金德利食品供应链有限公司总经理潘宁：
5: 担心就是土地是租赁过来的，如果这个土地规划许可证办不下来，将会对我们后续的施工呀、包括验收啊、包括后续的贷款以及一些政策性的申请都会有一些这个影响。
2: 传统的房地一体审批模式，工程审批手续要求建设单位与土地使用权人必须一致。为破解这一限制，济南明确承租人可凭租赁合同办理从立项到竣工验收全流程实施方案，同时将合同范本进行法规认定，避免了租赁期内权责纠纷。济南长青大学城管委会审批服务部部长张磊：
6: 在合同里明确了承租人要承担租赁土地期间的安全生产、生态环保、公共卫生等主体责任，双方可以自行约定好谁来缴纳土地税费，包括租赁期满以后地上建筑物的处置方式，既保障了出租人的土地权益，也明确了承租人的主体责任。
2: 聚焦企业所需、群众所盼，山东不断完善高效办成一件事常态化推进机制，建成全省一体化大数据平台体系，电子证照累计提供服务12亿余次，开展数据共享服务540亿余次，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升级。
0: 山东各地突出目标导向和需求导向，通过金融要素保供、服务效能提升、金融服务创新突破等举措，畅通金融服务微循环，打通助企发展快车道。请听报道。
7: 聚焦重点项目建设和民营企业发展，德州市创新推出政策型资金争取加银企融资对接的投贷联动新模式，全市新型政策型金融工具项目通过上级审核数量居全省前列，实现从企业找政策到政策找企业的转变。德州银行公司业务部总

0: 经理胡大伟。
1: 我们对头贷联动项目清单逐户对接走访，通过项目贷款、设备购置与更新改造贷款、并购贷款、绿色工厂贷等特色产品，累计为62个重点项目授信16.18亿元，贷款余额13.32亿元。
0: 一通机械是德州五成一家离合器分离轴承研发生产小微企业，由于订单激增，下游回款滞后，企业原材料采购资金告急，生产周转陷入困境。当地农商银行走访后精准破题，开通小微企业信贷绿色通道，仅用3天时间就为企业精准投放2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实现急难筹盼快速响应。公司经理宗延军：
2: 资金快速到位后，企业第一时间采购原材料，保障生产线满负荷运转，这笔钱啊，也为我们后续设备升级、扩大产能提供了支持，实实在在帮我们渡过了难关。
0: 日照曲线深耕绿芦笋产业近40年，拥有全国最大的绿芦笋生产基地。针对芦笋产业周期性强、抵押物不足等特点，当地金融部门推出正银单合作模式，推广新一代线上办贷，最快1天完成放款。曲县金卓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于双飞：
3: 帮我顺利完成了加工厂升级，建成了标准化的鲜切冷冻生产线。现在我们的四种芦笋远销日韩、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真正把芦笋的价值做到了最大化。
0: 聚焦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痛点，潍坊青州精准对接企业个性化融资需求，引导金融机构创新推出科技成果转化贷、专精特新贷等特色金融产品，累计为43家科技企业发放贷款1.99亿元，高效破解企业融资难题。青州市财政局副局长刘鑫：
4: 用好中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引导金融机构网点、资金和服务三下沉，推动应贷尽贷、能贷快贷，推广知识产权融资质押、科技成果转化贷等特色产品，不断满足实体经济多元化金融需求。
5: 山东台消息，5月18号至22号，省政协主席葛慧君率团在香港、澳门开展2026港澳山东周系列活动，副省长温暖参加。活动期间，葛慧君率团拜会了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拜访了香港中联办、澳门中联办等，出席港澳代表人士座谈会、好品山东香港本地鱼菜直送品牌推广周启动仪式、孔子家乡好客山东文旅推介会、中国山东葡语系国家农业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等，积极推介15五山东高质量发展新机遇，促进卢港澳合作走深走实。葛慧君表示，面向15五，山东将与香港澳门各界共同努力，把港澳山东周期间达成的共识落到实处，希望港澳各界人士一如既往关注山东、支持山东、投资山东，携手谱写互利共赢新篇章。
6: 山东台消息，今天由九三学社中央主办、九三学社山东省委会承办的第21届九三论坛在济南举行。本届论坛以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为主题。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正奎主持会议，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张旭出席会议。邵红指出，中共中央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列为党外人士重点考察调研选题，导向鲜明，意义重大，要聚焦重点关键，精准施策，提升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发挥参政党优势，持续深化调研建言，以高质量议政成果服务国家创新发展大局。论坛期间，邵红一行赴浪潮人工智能工厂、山东高等技术研究院开展调研，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陪同。
5: 山东台消息，5月21号至22号，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举办。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论坛包括主论坛以及人工智能与媒体变革、繁荣文艺创作等11场分论坛。中央宣传文化单位、各省区市党委宣传部、中央有关部委、部分文化企事业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和有关智库专家学者等参加论坛。
7: 权威发布。
6: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奋进15五科创迎未来科技工作者专题记者见面会，围绕聚力数智工

0: 官筑牢强省之称，四位科技工作者分享科研故事，请听报道。
1: 山东大学工程训练中心主任宋瑞深耕机器人领域20多年，始终致力于推动机器人智能化升级，依托视觉、力觉感知融合模型控制与数据学习，突破机器人看不清、摸不准、做不精的瓶颈，推动其从简单作业向复杂场景落地。
2: 我们让机器人呢能够替代工人。

0: 验证测试，也打破了权威测评的性能和可扩展性世界纪录，已经在关键行业的核心生产环境展开规模应用和国产替代。
1: 在能源电力领域，保障城乡居民可靠稳定用电，离不开高压输电线路、变电站、各类电力设备常态化的日常巡检。国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工智能室主任王万国介绍，
2: 传统的巡检方式啊，都是通过这种人工巡检的方式，工作量大，有些场景还比较危险。现在我们已经研制了输电线路的无人机机器人来帮助我们的人工巡检。以输电无人机为例，我们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跟它进行赋能，实现了它的自主飞、智能判，实现了这种全流程的全业务环节的流程的自动化。
1: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医学信息与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孙亮，聚焦医学人工智能与生物医学大数据，把人工智能算法用到基因诊疗、多组学数据分析和药物研发中，通过 AI 加医学更好地服务疾病研究和健康管理。
3: 我们在去年的一个全国的会议上发布了用 AI 的方法来辅助判断阿尔兹海默症术后的效果的评估，现在还开发了基于肺泡灌洗液数据的肺部疾病的诊疗系统，包括近期我们做的用 AI 来驱动药物重定位和新药研发的系统。那么未来呢，我也是希望和我的团队一起继续能够攻坚克难，为医药卫生行业的发展贡献一些力量。
4: 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我省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呼吁全社会共同守护野生动植物资源，维护生态平衡，携手筑牢生物多样性安全屏障。山东台综合报道。
5: 世界上至少每年至少有50000种生物物种灭绝。
6: 为引导学生从小认识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环境，连日来淄博市、日照市、德州市武城县各中小学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教育活动。在博山区中心路小学的课堂上，科普老师结合图片、课件等资料，为孩子们科普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危机、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由来及其意义等相关知识，让同学们深刻认识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学生郭辉阳：
7: 通过这次活动，我要从点滴做起，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也要号召同学们一起参与到保护地球环境的行动中来，共同保护好我们地球的环境。
6: 日照市为山东水利职业学院山水无人机环保志愿服务队授旗，号召学校、家庭、企业乃至全社会支持和参与环保，共同保护生物多样性。青岛在栈桥广场开展活动，集中发布全市陆域重要生态空间调查评估结果，通过互动体验、表演、自然科普等多元形式，向市民普及生态保护知识，凝聚全民守护自然生态的共识与力量。日照市生态环境局生态科科员徐岩：
8: 希望咱们市民能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动植物，守护自然环境，主动加入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行列中，用实际行动守护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6: 在临沂、聊城、滨州彰化等地，生态环境部门的工作人员带领学生们走进植物科普园，为学生们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生物多样性探索之旅。环保志愿者带领学生们走进中草药种植科普园，让学生们近距离了解中草药文化知识，现场观看模拟降雨过程，加深同学们对生物多样性的认识，激发他们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临沂信和小学学生韩一飞：
9: 来到这里，我不仅认识了很多野生植物，还有很多中药材，更是让我感受到了生物之美、自然之美，知道了野生植物是重要的自然资源，今后我要好好保护动植物，爱护大自然，争做环保小卫士。
10: 时令果蔬新鲜上市，便民惠农，暖意融融。眼下威海环翠区季节性惠农摊点已全面开放，遍布城区大街小巷，他们既为本地农户搭建起自产自销的便捷平台，也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新鲜实惠的田园美味，实现了助农增收与便民利民的多方共赢。请听报道。
11: 咋卖呢？
12: 15块钱两斤。
11: 千叶。
12: 走进位于威海大世界古墓路上的季节性惠农摊点，琳琅满目的应季果蔬映入眼帘，吸引着过往市民驻足选购。这里是威海市环翠区重点打造。

0: 的季节性惠农摊点之一，依托城区便民商圈选址，既方便农户集中售卖，也为市民采购本地果蔬提供方便。摊主赵女士：
1: 现在反正就是卖点应季的水果，再过一个月以后吧，咱们的花果子上市，我每年都是拉到这和他们挑一些往外邮一些，我自己家的也有几亩哈，就是我们邻居的哈也叫我捎过来给他们卖，他们老多的回购。
0: 市民邢女士：
2: 在路过就喜欢买一买啊，那天还买那个大妹子的花束花，烫的包包子吃，就是挺新鲜的。这样我又省时间，也给老农也是增加的收入吧。
0: 在威海环翠区四方路季节性惠农便民摊点，整齐摆放的露天樱桃、新鲜小圆菜等农产品摆放有序，依托免费摊位，本地农户不用在沿街流动售卖，经营更安心，更有保障。摊主刘小丽：
3: 这樱桃是我们自己家的哈，就是老家拉来的，就是露天的，刚刚成熟哈。这个像是我们这是比较早熟的早大果啊，还有这种，像是红灯哈、水晶都是刚成熟的。自从咱们就是这个有摊位开放以后，没有什么费用，这比较好，卖的也比较开心。
0: 据了解，今年5月1号到10月31号，威海市环翠区共设置52处1089个免费惠农摊位。覆盖主次干道、社区周边等便民区域，全程免收占地费用，让农户零成本经营。威海市环翠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通过统一划线、联合监管、宣传引导等多项举措，引导摊主保持摊位卫生、规范经营。1000多个惠农摊点遍地开花，助力增加农民收入，更提升了城市烟火气与美誉度，实现农户增收、市民便利、城市规范的一举多赢，成为精致城市建设中一抹温暖的民生底色。
4: 2026新加坡通讯展览会日前举办，山东省商务厅组织20余家企业参加，展品涵盖电子测试测量仪器、通信设备、网络安全产品等。这是山东首次组织数字贸易领域的企业出海参展，累计达成商贸洽谈超1500次，意向成交额2500万美元。
5: 日前，全长259米的宾春轮装载1643标箱铝制品、日用百货等货物起航，直航洛杉矶等美国西海岸重要港口。这标志着山东青岛港美西直航新线正式开通，投入常态化运营。这是青岛港今年开通的第13条外贸航线、第2条美国航线，进一步织密了中国与美西市场的海上高速路，为稳外贸、保畅通注入强劲动能。
4: 近日，黄海造船有限公司为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建造的新一代中韩航线大型豪华客滚船正式开工。该船总长 199.9 米，可载客950人，车道总长2700米，集成太阳能光伏、甲醇双燃料预留、智能航行等前沿技术。目前黄海造船交付及在建大型豪华客滚船达29艘。
5: 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山海同行新风为证2026年全国青年集体婚礼今天在济南举办，30对青年新人在简约庄重的仪式当中喜结连理。近年来，共青团、山东省委策划实施脱单计划，带动各级开展交友联谊、集体婚礼等各类活动1187场，覆盖青年9.8万余人次。
6: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4: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东营、淄博、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南风，潍坊和半岛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聊城、德州、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地区21度左右，鲁西北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多云，20到29度，德州晴转阴，14到29度，聊城阴，16到27度，泰安阴，20到28度，菏泽多云，18到27度，枣庄多云转阴，18到28度，济宁多云转阴，19到28度，临沂多云，16到27度，日照小雨转多云，16到20度。

0: 一度，青岛小雨转晴，17到20度，烟台小雨转多云，17到26度，威海小雨转多云，17到24度，潍坊小雨转多云，16到27度，淄博多云，18到30度，滨州阴转多云，16到28度，东营雷阵雨转多云，18到28度，济南多云，20到29度。
1: 海洋天气预报，海上大风警报。22号夜间，南风，渤海和渤海海峡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5到6级，黄海北部和中部5到6级。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下午4点继续发布海上大雾黄色预警，预计22号前半夜，黄海中部的部分海区仍将出现能见度低于500米的浓雾天气，局部能见度不足200米，请做好防范工作。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黄海中部有雾或轻雾。最高气温渤海20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中部18度左右，黄海北部16度左右。最低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17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15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滨州、德州、淄博为3级，建议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等疾病患者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活动，其他城市均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森林火险等级预报，根据省气候中心今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预报显示，济南、泰安、潍坊、淄博为2级，森林火险等级较低，其他均为1级，森林火险等级低。
0: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媛媛，编委胡萌，是由薛征、彭博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孟石盆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石盆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石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石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名号：辽县广深省D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批准名号：鲁氏健广新生D250612-0013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
3: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4: FM 92.8
3: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皮泰拉，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针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 50 PA 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5: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5: 少点猫抓，
4: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4: 少说两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3: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针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

199，囤就对了。 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皮泰拉，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

销心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2: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皮泰了，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好音。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

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脾气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4+ 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1: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0: 哦，好，谢谢。
1: 不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九。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然回首近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2: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1: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2: 中医药有哪些特色方法治疗风湿病关节疼痛？
3: 中医药缓解关节疼痛的外治方法非常多，包括我们常见的穴位贴敷，像是三伏贴。其实三伏贴除了节气可以贴，平时也是可以贴的，在改善关节疼痛方面能够快速起效。因为穴位贴敷是通过药物穴位和俞穴的作用

0: 罐不是传统的拔罐，更多的是些药罐，把中药根据病人的情况辨证论治后设定处方，根据处方去煮这个竹罐，然后把煮好的竹罐应用到局部关节肿胀处，也能起到很好的治疗作用。另外还有我们的一些针刺灸法也起到了很好的局部作用和全身作用。
1: 人民药监为人民。
2: 南京雨花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3: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0: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3: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0: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3: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0: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3: 一分钟，你的心脏跳动约60到100下。一分钟，可以走到离家最近的小公园。一分钟，你可以键盘输入约100个字。一分钟，一场比赛的胜负可以逆转。一分钟也是家中失火且扑救无效后必须逃生的黄金时间。如果你家住12楼，安全顺畅逃生到楼下大约也需要1分钟。可是如果楼道里堆放着纸箱、旧家具、自行车，你和平安之间的距离就可能会变成3分钟甚至更远。
4: 消防救援员赶到现场后侦查发现，火势迅猛且现场堆放了不少木质材料、铁架等杂物。
3: 一场火灾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5: 着火物为一楼楼道杂物，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3: 别把楼梯间当成杂物间，让生命通道保持畅通，为安全和希望争取更多的一分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公路上的应急车道、小区中的主要道路、居民楼里的楼道，在关键时刻都是救命的通道，应当时刻保持畅通无阻。
6: 关注燃气隐患，确保用气安全。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餐饮行业规范安全使用燃气，不擅自安装、拆除、拆修、改装、迁移管道燃气设施和计量器具，有燃气管道经过或装有燃气用具设施的房间禁止住人或堆放易燃易爆物品，不在燃气设施上拴绑绳索、电线或吊挂物品，不使用2种气源或燃料。燃气安全无小事，规范使用，做好防护。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0: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

0: 学校标准化建设。
1: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3: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8: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寻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3: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0: 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1: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2: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6: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勋杰：
7: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5: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

0: 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1: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0: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2: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5: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4: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5: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6: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7: 零号报告。
8: 零号讲，
7: 状态准备完毕。
8: 明白。
9: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10: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9: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11: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9: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2: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9: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 请将花坛放置在展验区。
2: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3: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2: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4: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都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吃那个香味儿，它的配料比较好。
2: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5: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
2: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3: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6: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1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新前介绍，
8: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7: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8: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9: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牧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000。

0: 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周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1: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0: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2: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3: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4: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5: 我们合作社他也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6: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7: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6: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三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一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7: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一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1: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我是彭博。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经济运行、中央巡视整改落实等事项，林武主持并讲话。
2: 第38期山东干部讲堂开讲，林武、周乃祥出席。
1: 牢记嘱托，实干作答。本台今天起开设“走在前，挑大梁，齐鲁新答卷”专栏，首篇请听：打造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山东大力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促练钢铁产业新质生产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求是》杂志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一季度经济形势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像抓工业一样抓紧抓实服务业，在推动投资止跌回稳上持续加力，以六张网为抓手，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好中俄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深化与俄罗斯地方交流合作。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要求，深入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努力开创全省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坚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会议研究了中央巡视整改工作，强调要坚定扛牢政治责任，按照既定目标有力有序推进整改工作，巩固拓展整改成效，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落地。会议听取了全省重点整改任务推进落实督导情况汇报，强调要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建立常态化督导机制，压紧压实整改责任，以钉钉子精神一抓到底。会议审议了山东省贯彻落实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报告整改方案，研究了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工作，强调要认真抓好督查发现问题整改，精准有效追责问责，举一反三，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要加大多污染物协同减排，推动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2: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第38期山东干部讲堂在山东大厦开讲，省委书记林武、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受邀做报告。林毅夫系统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详细解读了新质生产力的丰富内涵和精髓要义，依托新结构经济学视角，深入探讨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点方向和重要举措，并就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山东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出意见建议。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锚定走在前，挑大梁，深入实施工业经济头号工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奋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
1: 2024年5月，

0: 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视察时强调，要深度对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努力成为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牢记嘱托，实干作答，本台今起开设《走在前挑大梁，齐鲁新答卷》专栏，首篇请听，打造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山东的发展定位是什么？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视察，赋予山东走在前挑大梁重大使命。牢记总书记嘱托，山东不断提升标杆，加压奋进。2025年，山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3197亿元，成为全国第三个，北方地区第一个过10万亿元省份。今年一季度，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4844亿元，同比增长 6%， 增速再度跑赢全国大盘。山东省统计局副局长傅向国：
2: 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持续加力扩内需、优结构、增动能、激活力，全省经济运行保持稳健向好、尽忠提质良好态势。一季度，全省主要经济指标好于全国，好于预期。
1: 立足自身优势，激活内生动力，工业规模体量庞大，产业体系完备，是山东的传统优势。山东实施工业经济头号工程，聚焦19条标志性产业链，统筹推进产业链建设发展工作。一季度，山东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5%， 工业大省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0.4%， 上拉全省工业增速 2.7 个百分点。在济宁，山东新能船业刚刚完成2艘73米新能源船舶交付。今年以来，企业完成订单量和在手订单量均创历史新高。山东新能船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生产管理部部长周建：
3: 正跟那个 LNG 船和纯电动力船两个方面，同时呢，加快推进我们的二期的工程建设，尽快形成货船200艘、游艇40艘、修船50艘的这个制造能力，尽力打造新能源船舶的百业级产业园。
1: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高质量发展动能。山东按照先立后破、有保有压的原则，支持传统产业优布局、调结构，重点行业先进产能占比突破 40%， 以更大力度培育壮大新兴支柱产业，深入开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发展工程，聚焦人工智能、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领域，新培育8个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省级以上集群总数达到50个，总规模超3.6万亿元。作为去年山东省十大科技成果之一，国内首款家电端侧 AI 感知场景专用芯片，采用全国双核异构架构设计，将数据处理从云端迁移至设备端，使响应速度从0.2秒压缩至毫秒级。高清场景下，功耗降低50%。国家高端智能化家用电器创新中心总经理王烨：
4: 2025年出货量将近20万颗，是中国在工业边缘 AI 芯片出货量最大的，预计2026年大概应用规模会再扩大3倍到5倍，从而带动家电行业以及工业行业新增收入超过100亿元。
1: 全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擦亮高质量发展底色。山东把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作为低碳转型的关键突破口，系统推动清洁能源规模化、多元化发展。在政策性资金、用地用海、电网接入上，重点向核电、风电等大型清洁能源基地项目倾斜。非化石能源装机总规模超过1.39亿千瓦，是2020年的2.9倍。前不久，山东发展菏泽运城58.75万千瓦风电项目，侯烟集风电场顺利实现并网发电。这个总投资35亿元的项目是我省陆上集中式风电最大的单体项目。山东发展新能源集团运城侯烟集项目经理高庆利：
5: 我们规划布局了侯烟集、陈坡、杨庄集三大片区，共安装风电机组81台，建成后年均可提供清洁电能约16亿千瓦时。
1: 新是动能，绿是底色。开局15/5，山东将以10万亿元为新起点，以实干作答，用担当履职，确保挑得起、扛得稳、走得远，为全国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山东力量。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孙爱军：
6: 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等11个方面重点任务，逐一明确具体举措，集中要素资源，全力 支持保障，确保每年有一批标志性大块头项目投产达效，为加快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打造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夯实支撑。
7: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时指出，山东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超前布局，大力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在日照，一家钢铁企业以绿色化和高端化为方向，持续创新，盈利能力和减排能力都走在了行业的前列。请听报道。
1: 在日照市玉兰新材料有限公司的生产线上，厚度仅 0.12 毫米的食品级马口铁正高速轧制，产品远销全球90多个国家。日照市玉兰新材料有限公司营销部部长张本平：
8: 今年一到四月份，同比大概增长是15%以上，其中呢，外贸的话大概是增长了110%，高端产品像咱们的这种易开盖，还有这种奶粉铁，比重是从去年的15%增长到现在的45%以上。
1: 马口铁以前被称为洋铁，主要靠进口，生产它除了设备要求高，轻薄且坚固的原材料是关键。为玉兰解决材料的是山东钢铁产业链的链主企业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超薄带钢是他们的拳头产品。190米长的 ESP 产线上，钢水到热轧钢卷全流程无间断，不到七分钟，一炉钢水就化身 0.6 毫米厚的带钢，产品强度可达到1500兆帕。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ESP 事业部高级专业工程师陈传静：
3: 传统工艺生产流程非常长，钢水呢经过连铸机成型、板坯切割、加热以及轧制多道工序，时长的达3个小时。 ESP 轧制工艺全无头轧制，生产效率大大提高。目前全球投产的 ESP 产线有11条，其中有5条在日照钢铁。
1: 转型升级、向绿向新是这家老牌钢铁企业选择的求生之路。他们先后关停12座小高炉、2座60吨转炉，取而代之的是3000立方米级的高炉和300吨转炉，以更稳定的铁水质量带来中高端产品占比的持续提升。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能源环保处能源风控组组长朱光东：
9: 现在日钢的年产能已经达到2000万吨，节能和减排的效果也得到显著提升，煤耗呢降低了23%，能耗也降低了15%，整个污染物排放啊降了9%左右，实现了这个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
1: 凭借技术和成本的优势，日钢超薄产品迅速占领市场。在物流领域，全球50%的耐候集装箱由他们制造。港口与铁路上，每2个集装箱中便有1个日钢造。家电行业中，日钢市场占有率也超过20%。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耐候钢销售公司总经理张长青：
10: 整个这个加工轿车里边，我们的这个气垫钢主要是这个高强度的结构钢为主。就是、现在我们那个酸性结构钢，你比如像汽车的 A 柱、B 柱，现在是用量比较大的，去年销量大概在100万吨以上。市场占有率我们目前达到20%，就是每5辆家用轿车中就有1辆是我们日照钢铁的一个酸性结构钢。
1: 抢占行业发展制高点，日钢的年均研发投入超30亿元，一批高能级科研平台也在不断搭建。去年12月，他们还联合北京科技大学和吉利汽车建设了低碳高性能汽车用钢联合实验室。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技术质量处技术研发组组长张瑞：
11: 我们将共享检测平台，共建示范产线，联合开发极致低碳 ESP 车规级汽车用钢，并推动在整个汽车行业的一个切换应用。
1: 目前日钢的吨钢净利润突破400元，连续10年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今年一到四月份，企业产钢668万吨，同比增长5.7%，实现产值608亿元，同比增长5%，净利润32.6亿元。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助理副总经理马彪：
12: 我们将继续放大超薄带钢、高端板材与绿色制造的核心优势，以科技创新赋能低碳发展，为区域产业升级持续输出日钢方案。
0: 山东台消息，5月18号至22号，省政协主席葛辉君率团在香港、澳门开展2026港澳山东周系列活动，副省长温暖参加。活动期间，葛辉君率团拜会了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拜访了香港中联办、澳门中联办等，出席港澳代表人士座谈会，好品山东香港本地鱼菜直送品牌推广周启动仪式，孔子家乡好客山东文旅推介会，中国山东葡语系国家农业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等， 积极推介“十五五”

0: 山东高质量发展新机遇，促进卢港澳合作走深走实。葛辉军表示，面向15五，山东将与香港澳门各界共同努力，把港澳山东周期间达成的共识落到实处，希望港澳各界人士一如既往关注山东，支持山东，投资山东，携手谱写互利共赢新篇章。
1: 昨天上午，中国山东葡语系国家农业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澳门举行，请听报道。
2: 本次洽谈会围绕农业国际贸易、跨境投资、特色农产品推介及品牌出海等多个领域开展交流合作。活动现场颁发鲁澳同心一起助农感谢状，来自全省的近百家企业、200多种优质农产品也集中亮相会场。山东泰山九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姚子斌：
3: 泰山番茄风味比较浓郁，口味特别香甜，对于我们走到澳门市场，我们非常有信心。
2: 威海银泽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于清明：
4: 去年呢，跟澳门当地的企业联合开发了海马相关的一系列产品，目前呢市场反馈不错。
2: 滨州中裕食品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监助理肖成：
5: 这次带了很多深加工的产品，我们也希望通过港澳山东周这个活动平台，更好地走进港澳市场，走向更多的葡语系地区。
2: 据统计，今年第一季度山东省对中国澳门农产品出口额0.2亿元，同比增长26.5%。我省先后在澳门和珠海横琴设立了好品山东澳门推广中心、横琴品牌出海中心，搭建起集产品展示、商务洽谈、贸易对接于一体的综合性出海阵地。澳门咖啡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满雄：
6: 那么我们将会采购山东的一批农业机械，脱皮机、咖啡的一个抛光的一些机械设备，我们也会选用山东制造的。我们是有很大的这个合作的前景还有基础。
2: 佛得角共和国驻华大使阿林多多罗萨里奥：
7: 我对山东农业的印象极好，山东农业在中国乃至世界都处于领先地位，葡语国家与山东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2: 莫桑比克共和国驻澳门总领事罗德里格斯维托里诺姆埃贝：
8: 希望莫桑比克与山东农业企业开展水稻、豆类、蔬菜等产品的合作，保障粮食安全。
2: 本次洽谈会不仅有助于深化鲁澳农业联动，更将进一步拓展山东与葡语国家的合作空间，共同开创多方合作新机遇。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对外合作处处长明文安：
9: 通过发挥好品山东秦澳双中心的作用，把好品山东和葡语系国家真正结合在一起，实现我们的投资、贸易、人才、培训、互利共赢深度融合。
0: 山东台消息，昨天由九三学社中央主办、九三学社山东省委会承办的第21届九三论坛在济南举行。本届论坛以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为主题。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正奎主持会议。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张旭出席会议。邵红指出，中共中央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列为党外人士重点考察调研选题，导向鲜明，意义重大，要聚焦重点关键，精准施策，提升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发挥参政党优势，持续深化调研建言，以高质量议政成果服务国家创新发展大局。论坛期间，邵红一行赴浪潮人工智能工厂、山东高等技术研究院开展调研，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陪同。
1: 山东台消息，5月21号至22号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举办，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论坛包括主论坛以及人工智能与媒体变革、繁荣文艺创作等11场分论坛。中央宣传文化单位、各省区市党委宣传部、中央有关部委、部分文化企事业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和有关智库专家学者等参加论坛。
10: 权威发布。
0: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奋进15五科创迎未来科技工作者专题记者见面会，围绕聚力数智攻关、筑牢强省之称，4位科技工作者分享科研故事，请听报道。

0: 研发及产业化工作，相关技术已在高速收费站实施响应，大科研平台海量数据存取等场景实现规模应用和国产替代。
1: 我们团队研制了云海云操的系统，超融合一体机和分布式存储，实现了国内外所有主流处理器的协同管理和精细调度，支持集群节能控制和故障快速自愈，完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云数字融合验证测试，也打破了权威测评的性能和可扩展性世界纪录，已经在关键行业的核心生产环境展开规模应用和国产替代。
0: 在能源电力领域，保障城乡居民可靠稳定用电，离不开高压输电线路、变电站、各类电力设备常态化的日常巡检。国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工智能室主任王万国介绍，
2: 传统的巡检方式啊，都是通过这种人工巡检的方式，工作量大，有些场景还比较危险。现在我们已经研制了输电线路的无人机机器人来帮助我们的人工巡检。以输电无人机为例，我们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跟它进行赋能，实现了它的自主飞、智能判，实现了这种全流程的全业务环节的流程的自动化。
0: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医学信息与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孙亮聚焦医学人工智能与生物医学大数据，把人工智能算法用到基因诊疗、多组学数据分析和药物研发中，通过 AI 加医学更好地服务疾病研究和健康管理。
3: 我们在去年的一个全国的会议上发布了用 AI 的方法来辅助判断阿尔兹海默症术后的效果的评估，现在还开发了基于肺泡灌洗液数据的肺部疾病的诊疗系统，包括近期我们做的用 AI 来驱动药物重定位和新药研发的系统。那么未来呢，我也是希望和我的团队一起继续能够攻坚克难，为医药卫生行业的发展贡献一些力量。
4: 昨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我省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呼吁全社会共同守护野生动植物资源，维护生态平衡，携手筑牢生物多样性安全屏障。山东台综合报道。
5: 世界上至少每年至少有50,000种生物物种灭绝。
6: 为引导学生从小认识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环境，连日来淄博市、日照市、德州市武城县各中小学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教育活动。在博山区中心路小学的课堂上，科普老师结合图片、课件等资料，为孩子们科普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危机、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由来及其意义等相关知识，让同学们深刻认识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学生郭辉阳：
7: 通过这次活动，我要从点滴做起，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也要号召同学们一起参与到保护地球环境的行动中来，共同保护好我们地球的环境。
6: 日照市为山东水利职业学院山水无人机环保志愿服务队授旗，号召学校、家庭、企业乃至全社会支持和参与环保，共同保护生物多样性。青岛在栈桥广场开展活动，集中发布全市陆域重要生态空间调查评估结果，通过互动体验、表演、自然科普等多元形式，向市民普及生态保护知识，凝聚全民守护自然生态的共识与力量。日照市生态环境局生态科科员徐岩：
8: 希望咱们市民能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动植物，守护自然环境，主动加入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行列中，用实际行动守护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6: 在临沂、聊城、滨州彰化等地，生态环境部门的工作人员带领学生们走进植物科普园，为学生们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生物多样性探索之旅。环保志愿者带领学生们走进中草药种植科普园，让学生们近距离了解中草药文化知识，现场观看模拟降雨过程，加深同学们对生物多样性的认识，激发他们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临沂信和小学学生韩一飞：
9: 来到这里，我不仅认识了很多野生植物，还有很多中药材，更是让我感受到了生物之美、自然之美，知道了野生植物是重要的自然资源。今后我要好好保护动植物，爱护大自然，争做环保小卫士。
10: 2026新加坡通讯展览会日前举办，山东省商务厅组织20余家企业参加，展品涵盖电子测试测量仪器、通信设备、网络安全。

0: 产品等。这是山东首次组织数字贸易领域的企业出海参展，累计达成商贸洽谈超1500次，意向成交额2500万美元。
1: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2: 来关注天气。23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23号早晨，鲁西北、鲁中和鲁南的部分地区有雾或轻雾。鲁南地区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多云，20到29度。德州晴，18到27度，聊城多云，18到26度，泰安多云，18到28度，菏泽阴转小雨，20到27度，枣庄阴，18到27度，济宁阴，19到27度，临沂多云，18到27度，日照阴转多云，17到21度，青岛晴转多云，17到20度，烟台阴，17到25度，威海多云转晴，17到24度，潍坊多云转阴，16到27度，淄博多云，19到29度，滨州多云，17到27度，东营多云，18到28度，济南多云，20到29度。
0: 海洋天气预报，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海上大雾黄色预警，预计23号下午到夜间，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的部分海区将出现能见度低于500米的浓雾天气，局部能见度不足50米，请做好防范工作。接下来播报全省各地森林火险等级预报，济南、泰安、潍坊、淄博为2级，森林火险等级较低，其他城市均为1级，森林火险等级低。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胡蒙，技术李伟森，监制袁保国。
1: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近日，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被发现一些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疑似35甜味剂的行为，引发全国消费者对杨梅安全的担忧。作为杨梅重要产区和消费大省，眼下浙江即将迎来杨梅集中上市的季节。从记者调查来看，不少批发市场受到舆情波及，有店铺每天备货4000多箱杨梅，往常上午8点前就能全部卖光，而事发后一上午仅仅卖出了1000多箱。有嘉兴的商户直言，市场里没有一箱福建杨梅，销量受到很大影响。原先成排大车卖杨梅，现在就我们2家小车。不可否认，部分地区的药水杨梅乱象正在整个杨梅行业酿成一场信任危机。消费者的警惕绝对不是什么小题大做，消费者不是质检员，他也没有火眼金睛，当药水杨梅连工人自己都不敢吃的画面被曝光，当违法行为竟在监管眼皮子底下肆无忌惮，公众对杨梅生出防范之心不过是趋利避害的本能反应。问题的根源从来不在消费者身上，而在唯利是图的黑心商家。

以及监管的失之于宽，失之于粗。和消费者同样无辜而无奈的，还有那些守法经营的杨梅种植户和商家。杨梅是时令水果，上市窗口不过两三个月，本来就分秒必争。如今少数人吃饭砸锅，却让整个行业陷入一人得病全家吃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困局，这招谁惹谁了？许多本分经营的从业者不得不疲于自证清白，比如签承诺书、出检测报告、接受一轮又一轮的巡查等等。然而信任一旦出现裂痕，光靠自证远远不够，消费者不会因为一张检测报告就彻底的放心安心，市场呢也不会因为几句我们没问题就恢复元气。这恰恰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食品行业存在典型的木桶效应，最短的那块板决定了整个产业的信誉水位。一两家黑心商户的违法行为足以让成百上千守法者的努力付诸东流。这教训不能说不深刻，大家同处一条产业链，共喝一锅汤，哪怕一粒老鼠屎都能坏了这锅汤。一个行业要想活下去活得好，就必须形成良币驱逐劣币的合力，而不是任由劣币把良币逼得无路可走。除了行业自律，更要紧的还是监管。福建药水杨梅事件再次敲响警钟，监管一定要睁大眼睛，不能再沦为猫鼠游戏里的被动一方。如果违法者总能轻易地绕开检查，三无甜味剂、违规防腐剂能畅通无阻地流入市场，那就说明监管手段已经跟不上趟了，需要更新升级了。无论果农还是商家，更包括监管，都有责任重塑形象，重建信任。千万别让一颗烂杨梅坏了一锅好汤，因为这锅汤里啊，有千万果农的生计，有一个产业的声誉，更有千家万户餐桌上的安心。前段时间，四川广安华建市西口镇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发生一起悲剧，一名游客在体验大摆荡项目的时候不幸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伤重不治身亡。这个事件迅速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公众对游乐设施的安全监管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到底怎么回事呢？据央视新闻最新报道，该事故是一起因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而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员工临场处置不当，承重滑轮结构没有滑到安全位置，释放开关提前松开。适逢五一假期，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因为释放开关提前松开，猝然消失在山崖间。这看上去非常低级的操作，让人们想到了事故调查领域著名的那个海恩法则，那就是每一起严重事故背后都隐藏着大量已然发生的轻微事故、未遂先兆、事故隐患，祸患基于忽微，量变引发了质变。近年来，瀑布大摆荡、步步惊心等高空极限游乐项目，凭借惊险刺激的体验，迅速成为年轻人追捧的网红打卡项目。游客之所以热衷这类项目，其实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信任前提上，相信项目是安全的，也相信景区有防护和救援的措施。可是这次华建大摆荡项目游客坠亡事故之后，你还敢信吗？还敢玩吗？起码要打个问号。调查中还有一个让人心惊的细节，相关部门调取的记录显示，即便是针对绳索基础技能的培训，这家公司的教练当中也有一些人没通过。换句话说，此次悲剧绝不是个别员工操作不当的问题，而是企业安全管理机制存在严重漏洞的必然后果。这起事故在警示所有的景区，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无论上马什么样的新鲜刺激项目，都要永远把游客的人身安全放

0: 在首位。网红景点的生命力不在于它能制造多少惊险的瞬间，而是要首先让游客能平安落地。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来关注一组热点新闻。为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有力支撑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强调，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意见提出，要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强常住地基本医疗保障，强化就业基本公共服务，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扶残助残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2025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根据这次调查推算的人口主要数据显示，全国人口为14.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1722万人，占 51.03%， 女性人口为68823万人，占 48.97%。全国家庭户人口为129685万人，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为2.52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5: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个百分点提高到了1.5个百分点。
4: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15/5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万亿元。
5: 在15/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15/5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万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3: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生态补偿

0: 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1: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0: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2: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3: 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列、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
4: 零号报告，
5: 零号讲，
4: 状态准备完毕，
5: 明白。
6: 酒泉报告，
5: 酒泉讲，
6: 状态准备完毕，
5: 明白。
7: 青山报告，
5: 青山讲，
7: 状态准备完毕，
5: 明白。TDC 化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8: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9: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8: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10: 全区核练呢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一个检查，也是完全模拟发射当天所有流程一比一的开展。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人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现在下来看，我们整个自身的产品都是工作正常的，与其他系统的匹配也是非常良好的，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8: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1: 航天中心实验队进入发射场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前两天我们也顺利完成了全系统的核练，神舟23号乘组参加了此项实验。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所有的产品和装备功能性能都很正常。
8: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表示，
12: 经过前期充分的准备和评审确认，船舰组合体转至发射区以后，经测试和联调，各系统技术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
8: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5月16日顺利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3: 证监会昨天宣布，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的非法跨境展业行为违反了我国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了市场秩序，必须坚决予以打击。依据相关规定，证监会拟决定没收老虎、富途、长桥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市场人士认为，本次整顿针对的是境外机构非法跨境展业活动，并不会影响现有的合法渠道，投资者仍可以通过港股通、合规境内机构投资者及跨境理财通等合法渠道开展境外投资。同时，方案采取分阶段停止境内服务的方式，引导投资者处理存量账户和资产，并未限制境外机构向位于境外的境内投资者提供交易服务，对境外市场的影响总体可控。
3: 心脏能够持续而有规律的跳动，依赖于右心房中的天然起搏器窦房结，它就像心脏的总指挥，在神经系统调节下持续发出电信号，并通过心脏传导系统这套线路指挥心房和心室协调收缩泵送血液。一旦这个总指挥失灵，心跳可能变慢停顿，严重时会危及生命。然而，研究人类这一天然起搏器并不容易，一直以来对窦房结的研究进展非常缓慢。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团队利用人多能干细胞，在培养皿当中构建了人源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并将其与心脏神经丛类器官连接，实现了神经对心跳的调控。相关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
14: 心脏中有个天然起搏器叫窦房结，它只有米粒大小，却是心脏的总指挥，它在神经系统调节下发出电信号，指导心脏有规律的跳动。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曾安进一步解释，
15: 这个窦房结是来自于我们的右心房跟上腔静脉流入的入口交界的地方，有一个非常小的一团组织，可能就像一个米粒的一个大小，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包含有我们的一个特殊的窦房结心肌细胞以及神经细胞，还有内皮细胞，还有成纤维细胞，去进行一些电的一些阻隔，然后它会和我们周围的这些神经丛进行非常密切的交流，那么它起始的我们整个心跳的电信号。
14: 窦房结虽然个头只有一粒米那么小，却大约有1万到2万个细胞，每个人一天心跳约10万次，一生按照80年来计算的话，心跳大约有29亿到30亿次。启动这么庞大工作量的都是来自于这个米粒大小的细胞团窦房结。然而正因为它体积极小，位置隐蔽，人体样本很难获得，而小鼠等动物模型无法准确模拟人类心跳及神经对心率的调控，如何在实验室中打造接近真实的人类生物起搏器，一直是心脏起搏和传导研究中的重要挑战。曾安带领的研究组与多家单位合作，通过模拟胚胎发育中的关键信号，并经过系统筛选，引导干细胞形成三维窦房结类器官。
15: 我们实验室呢，就首先构建了人类窦房结的一个器官，实验室里面叫做类器官。我们利用人的诱导性多能干细胞，那我们就可以实现病人特异的，比如说某一个家系里面会出现一些窦房结相关的疾病，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病人的取一些少量的细胞进行重编程，然后变成干细胞，然后我们进一步的把它分化成窦房结，那我们就可以在体外去实现这种人特异的窦房结的构建。
14: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博士生张彤栋指着透明培养箱里小小的一粒细胞团告诉记者，这就是他们打造的窦房结。
16: 它是球状的一个形态，然后它可以自主跳动，具有可以自发的起搏和它共培养的心房的一些类器官，能够对心脏进行一个起搏传导电信号。我们平时放到37度的培养箱中进行培养。
14: 曾安表示，团队造出的这一模型能够自主产生稳定心跳，当其与心房样类器官连接后，电信号可以从窦房结一侧发出，传导至心房组织，成功模拟了体内起搏传导的过程。
15: 我们就是在世界上第一次构建了这样的一个病人的特异的窦房结，我们就证明了这个窦房结细胞呢，它们具有我们体内的窦房结所具有的一些比较典型的自主的这种节律， 那么这样的一些细胞，它可以跟我们的心房肌细胞可以进行整合，然后它就可以去控制我们整个心脏的跳动。我们也在体外去构建了一个心内的神经的病人特异的这样的内器官，我们可以和这个窦房结内器官进行整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模拟整个心跳，我们神经系统对于我们窦房结以及窦房结传导到我们下游的心房肌的这样的一个相对完整的传导系统，在国际上第一次呢实现人特异的心脏传导系统的构。

0: 见。研究团队在实验室成功打造出人类生物起搏器意味着什么？距离临床应用还有多远？除了心脏移植，它还将发挥什么作用？继续来听报道。
1: 借助这一类器官模型，研究人员进一步探索了心律失常的发生机制。他们在类器官中引入了与家族性窦房结功能障碍相关的突变，结果发现这些起搏器跳动明显变慢，成功重现了缓慢性心律失常的关键特征。重要的是，经过药物处理后，异常节律得到了改善。这表明该模型不仅能帮助理解心律相关疾病的发生机制，还可以用于评估潜在治疗药物。真实心脏中，窦房结并非独自工作，周围神经就像调音师，会根据身体状态调节心率。为模拟这一过程，团队构建了富含神经元的心脏神经丛类器官，并与窦房结类器官和心房类器官组装。曾安介绍，研究发现，人类特异的神经通路不仅调控心率，还促进起搏系统成熟。
2: 我们发现呢，人跟小鼠有很多很多的心率的基因表达和细胞的这些不同，而且比较意外的发现，很多的人和其他动物的心率调控的不同，大部分都来自于神经系统，所以这个实际上是非常意外的一个发现。那么就说明，就是我们人的整个中枢神经系统对于心率的调控，可能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某种特性的一个方面。那么将来呢，我们觉得这部分的工作也许可以用来实现一些病人特异的窦房结的移植。
1: 曾安透露，当前窦房结类器官已经在小鼠移植手术上获得成功，将来有望推向临床。值得一提的是，这项研究在体外重建了人类心脏天然起搏系统及其神经调控过程，为心律失常研究、药物筛选和未来生物起搏器开发提供了重要工具。
2: 这样的一个体外的窦房结系统，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研究人类特异的心率的体外模型。比如说，我们可以研究在一些肿瘤的情况下，或者在一些衰老的条件下，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等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的状态下，我们心脏如何受到这样的影响，以及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找到一些药物进行干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工作它可能的影响应该是能够超过我们整个心脏的这个领域。
3: 据报道，美军计划六月至九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中岛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岛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岛系统，敦促美方、日方纠正错误做法。郭家坤说，低风中岛系统是战略性进攻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0: 今天凌晨，在沙特阿拉伯进行的2026亚足联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负于日本队，最终夺得本届赛事亚军，日本队夺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2年再度闯入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在此前的小组赛阶段，中国队曾1-2负于日本队，决赛中两队再度相遇，同样是日本队率先占据上风，在上半场便取得三球领先。一边再战，中国队发起反击，第48分钟万象禁区内得球后挑射扳回一球，第79分钟赵松元将自己创造的点球罚入。不过中国队此后未能继续改写比分，最终2-3获得本届比赛的亚军。
3: 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是在争取恢复自身合法权益，而非向美国索取额外权益。巴加埃表示，过去数十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国所谓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所谓伊朗核威胁为借口实施，但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国家构成核威胁。伊朗要求美国停止针对伊朗人民的犯罪行为，解除对伊制裁，解冻伊朗资产。巴加埃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及所谓海上封锁问题上，美方相关做法完全违反国际法，他们必须采取措施结束这一封锁。
0: 韩国外交部22号就两名韩国公民自述遭以色列军方殴打一事表示，政府严肃看待相关政策。

0: 词已向乙方表达严正关切，并将根据事件严重程度采取相应措施。韩联社22号报道，两名韩国公民为抗议以色列封锁加沙地带，分别搭乘不同船只前往加沙地带，后因船只被以色列军方扣押而被捕，两人于20号获释，22号返回韩国。获释人员之一金某在抵达韩国当天，在机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脸部遭以军多次殴打，自己左耳听力出现异常。
1: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联合声明指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扩大犹太人定居点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当前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薛征、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4: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5: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现在是早上8点。
8: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9: Ladies and gentlemen,
10: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